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嗨，这下还不疼你呀，哎嗨，把家还不吃这哎嗨。擦冰啊，哎哎，还饿得喝啊，娘哎哎。

0: 爱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哎呀，过一刻，我卡有咩卡路啊？我卡那里过客，
1: 现在听
0: 那
1: 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我卡有咩卡路啊？

0: 아민느조뽀른조뽀가볼지어크볼지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아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我们的节目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有关南方丝绸之路以及其他各条通向云南周边省份和国家的道路，同时也给大家介绍道路沿线的少数民族历史风情。关于滇东北的五尺道，这是秦朝修建的，以及到明清时候的铜运古道，我们已经有了专题介绍，同时也开始讲述到这条道路周边的主要民族彝族。近代关于彝族的介绍很少，而真正去过彝族地区的人更少。翻遍历史书籍，只有在1941年的时候，一位叫曾昭抡的博士曾经步行进入大凉山，写出了彝区考察记，这本书就非常的好，都是写的自己真实见闻。作者曾昭抡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1920年他毕业于清华学堂，也出国留学，自己本身是化学家。抗日战争时期，曾教授随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曾教授为什么要去滇东北和四川交界处的大凉山考察呢？因为在这之前，国外的很多探险家横冲直撞地进入过中国的新疆、西藏、蒙古、青海，掠夺资源，考察探险，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片叫大凉山的彝区。抗战时期也很难摆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曾教授决定带领几个学生从云南昆明步行出发，到达西昌，再从西昌一路考察进入凉山。那时候由于满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造成了彝汉对立，这片区域还发生过动乱，周围经常有汉族人被掳掠或失踪，还有战争式的攻伐。但这位教授就是要促进彝汉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同时也要考察通过这片区域的道路修建和资源开发问题，为国家为抗战尽自己一个学者的绵薄之力。无意间这份考察笔记也为后世留下了当时彝族地区的人文风貌，成为一份信得过的真实的历史见证。今天我就给大家摘录几段，一起来了解曾经由四川进入云南东部的这条道路周围，也就是大小凉山，彝族当时是怎样的一个风貌。曾昭抡在他的《滇康旅行记》其中一部分《大凉山彝区考察记》里记述道，凡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从中国境内来看，真正的纯种民族可以说非常之少，即使偏僻处于西南各省山中的苗瑶等族已经有很高的杂交程度，唯有凉山比较的说是一处典型的纯民族区域。这就是为何我们要深入凉山考察的一个重要理由。在这个区域内的彝族分为黑彝与佤子，这些都

是当时的称呼，这两种阶级世世相传，永远不能超越。黑蚁与娃子之间根本不能通婚，他们在长相和服装上也有差别。黑蚁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尊心，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与武士阶级。当时很大一部分黑蚁不是生产，专以作战和统治作为职业，而娃子则是生产者和农工阶级。云南省境内的彝族当时汉化程度都已颇深，称为熟彝，而最是桀骜不驯的这些彝族皆集中在凉山区域，尤其以昭觉雷波两县境内最为密集，支派也最为复杂，人也最为强悍，其次是马边俄边县。这片区域实际上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虽然在其他民族区域早已实行了土官制，有土司、土千户等等，但在这里却是各个家支自己管理，各家支之间也互不相属。凉山彝区之中，各家彝人所住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定范围，同一支的平常互相周济照应，关系还显得颇为密切，遇到有其他支的欺负，就行团结联合作战，称为打冤家。不同支的黑蚁之间如果有儿女姻亲，其相互关系又增进一步，但平常他们都各行其事，唯一能够令凉山彝族全体团结的就是抵御汉人，此时暂时忘记冤家，静弃前嫌，由领袖人物会商，以一种会议的形式决定一切措施。凉山地方过于高寒，出产很少，加之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程度很低，不知道如何尽量开发，他们所过的生活仍是一种原始艰苦与简单的生活。在我一路走来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近似几千年前上古时代的原始生活。您现在听到的是1941年由曾昭伦博士所写下的《大凉山彝族考察记》，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它记述了解放前大凉山地区彝族的生产生活状况。这片区域不产米粮，彝族所吃主要就是荞麦、燕麦和苞谷三种，另外就是大量的洋芋，也就是土豆。因为地处寒凉，荞麦是到处生长，叫苞谷和燕麦更为重要。荞麦与苞谷都是磨成粉，做成粑粑，也就是饼。荞麦分甜、苦两种，甜荞比较珍贵，燕麦很少，几乎就是贵族食品。燕麦的吃法又不同，方法是炒熟以后磨成粉，所得的产品就称为炒面，有点像西藏人的糌粑，吃的时候用水调着吃，与藏人相比原则相同，但是调的不是热茶，而是生水。洋芋进入凉山可能就是1920年前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食品。在我们行走凉山期间，每天所吃的就是荞麦粑粑和洋芋，觉得异常单调，生活艰苦。但在彝区，他们能吃饱已经属于很不错的时代。一般而言，此类粮食夏天即已经吃完，到了秋天只有去磨豆，连同各种渣滓一同煮食，称为连渣脑。进入冬季则很多人不得不食用萝卜菜叶为生，春天在全年当中吃的方面就会达到最艰苦的顶点，还会把苦蒿叶做成粑粑用来充饥。凉山彝族中年劳苦，每天却只吃两餐，一早一晚，早饭很早吃完便下田，在漫长的一天中大都一点饮食也不进，偶尔也有人带荞粑等去做午餐，但很少。天黑工作完回来再吃一顿饭，

下去那头便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又重新开始这种刻板生活。彝人几乎终年素食，这与蒙古人的专吃肉类不吃蔬菜正处相反的地位，而且他们很少喝茶，专喝生水。对于酒和旱烟却是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欣赏。吃肉在彝人当中是一件罕有的事，欲有节日或有贵宾到临方才可以，此外就是婚丧大事了。另外，食盐在凉山最为稀贵，即使他们盛宴宾客也要请客人捐助盐巴，偶尔从汉人处换来盐巴大都忍着不吃，好好藏起来，隔几天还要拿一点去喂羊，因为羊不吃盐容易得瘟病，这是其财产发生的直接损失，他们宁愿自己受罪也省下盐来喂羊。据我观察，凉山彝人平均每年所吃的盐不到一两，真是惊人的少。盐吃的少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而是因为来源枯竭，对于他们盐实在太宝贵了，偶尔有一小块盐他们会好好收起来，偶尔拿出来吃一点，就像我们吃巧克力糖一般。在穿的方面，凉山中不产棉麻，所用布匹都是汉人区域贩卖进入的，布和盐巴就是彝区输入最多不可少的两种物品。他们自己制造的是以羊毛为原料的两种东西，一个是毡子，把羊毛压紧，另一种就是毯子，由彝人妇女来制作，一般制作成擦耳窝，就是彝族披风。我进入凉山彝人区域所见，十岁以下小孩无论男女一丝不挂，也不怕冷，十岁以后乃有一件衣裳，男子身上里面穿的是蓝色的棉布衣裤，颜色比较喜欢毛蓝，不喜欢浅蓝色，尤其不喜欢白色，因为容易脏，裤脚很大，穿上以后初看有点像裙子，因为布也很稀少，衣服破了以后各自缝补。凉山彝人无论男女见人就会讨针线，可能就出自这个缘故。在衣裤之外披上一件类似斗篷的擦耳窝，富人与穷人的衣服品质上没有多大区别，而是用数量来做标识，最穷的彝人只有一件擦耳窝，无论冷热绝大多数时间都把它披在身上，富有的人就往往叠加穿戴，有两件甚至三件，各件长短不同。彝人妇女也有擦耳窝，但身上会有一条百褶裙，长拖及地，有点类似十八世纪欧洲妇女所做的长裙，不分黑彝娃子，不问男女老幼，彝人脚下一律赤脚，从来不穿鞋袜，草鞋也不穿。他们不是不知道草鞋的好处，只是没有，所以练成了赤脚大仙的本事。凉山地区交通全靠步行，又没有路也没有桥，在常常露出石子的路上光着脚丫子走绝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他们早经练习，从小赤脚。而据说将汉人男女掳去当娃子之后，第一件事也是把鞋袜拔掉，逼其赤脚在地上行走，使其同化。在衣食住行方面，最让我惊异的就是这个擦耳窝，白天是一件外套，夜晚就是毡子被子，无论家居或者旅行，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行李铺盖，看到汉人携带的行李铺盖一律十分惊讶，都会非常有兴趣的来探查。走过整个彝人地区，我没有见过被褥床垫。他们睡觉的方法非常简单，到了该睡的时候，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野外，把身上披的这件擦耳窝紧紧地往身子上面一裹，头再往里面一缩，就呼呼大睡而去，无论男女一律采用，不管家居露宿，说睡干地还是湿地，全都是这种作风。

擦耳蜗对于蚁人真是无上的宝贝，白天遮风避雨，夜间就是铺盖。不过这种方法真的只有他们才能做到，他们身体健壮，比较不怕冷，从小也锻炼惯了，对于寒冷潮湿完全不介意的样子。如果是我们像他们一样的过活，披着擦耳蜗在户外露宿，至少要冻到半死。凉山蚁人和云南省有些地方蚁人又不一样，他们不怕冷却怕热，在湿热的地方待下，他们很容易生病。他们习惯于居住于高山地带，对于像成都这样的气候绝对是难以忍受的。在海拔1800米的西昌也还闹着说受不了。在我看来，他们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怕热的民族之一了。他们的住处大都选在高山顶上，至少也在半山腰，住在河谷平原的人非常稀少。虽然河谷有肥沃的土壤要耕种，汉人为了省力起见都会把房子建在旁边，而彝人却不然。太阳西下，做了一天苦工以后，从田间归来，他们还要爬上高高的山上，回到那高寒的住宅，他们才觉得是一件快乐的事。彝人的住宅建筑形式大都一致，材料有篾、有草、有土基，顶上用一片片的木板或石板盖着，一般就是一栋平房，有大有小，里面再分成两三间。这种分隔不是用墙，顶多是用篾席隔开。最当中的这一间就是客厅，也是饭厅、厨房，其中一定有一个最重要的火堂。当中一间开有对外的门，此外基本没有门窗。窗子在我建蚁区当中是不存在的东西。屋子里面白天也很黑暗，待在里面很不舒服，所以日间他们休息起居，一切活动都在屋前一块小平地上，这是活动的中心，非到天黑不到屋子里面去。夜间的屋里也没有灯，就借着锅庄的火光吃一顿晚餐，饭后便合衣倒下睡了。我们在凉山旅行过程中到人家住宿或者访问，都不可太早，太早了家里没人，黑姨家或许有人在，但是没有娃子招呼也很不方便。在这里切记不可贸然闯入主人的屋子里，只能在屋前的小坪上停下等待。房子里面家具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的，用具也简单到了极点，什么床铺、椅子、桌子、板凳，汉人常见的这些木器在宜区是不存在的东西。富有的黑姨家或许放有一只或两只木柜，里面放着自己的器具、餐具。这种木柜是我在宜区当中所见唯一的东西。房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火炕，一般竖有三块石头成个三角形，就称为锅庄，其上架有一只大铁锅。锅庄的设备宜区和藏族习俗相近，不过藏人用铁制三脚架，这里用的是石头。藏人在锅里煮茶吃糌粑，而宜区则除了炒面用生水调食外，其余各种食品都放在锅里煮熟。另一方面，宜人从来不喝茶和开水，口渴时都是喝生水，这点不适合于卫生原则。普通人家锅庄就是三块普通不规则的石头，而富有的黑蚁会把这几块石头雕琢一番，并且刻上图案花纹。无论如何，锅庄在彝人家中就是最神圣的东西，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偶尔大意将脚跨过，或者把湿袜子挂在上面，就会引起严重的抗议甚至动武。同样，屋中靠后墙放着的木柜也是不可侵犯的。彝人吃煮熟的东西，这点总算比我见过的藏区要进步。他们的工具也比藏人要完备一点，碗以外还备有筷子和马石子，就是一种长柄的圆形小木瓢，像个勺。锅庄上搁着煮东西吃的铁锅，特别大，有3尺左右。这个锅

一般都是汉人卖给他们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生活有了汉化痕迹。火炕里烧的柴和汉人一般，对于森林砍伐而来，而森林他们不知保存培养，多数地方大树已砍光，都是拾取零星的枯枝。在人口稀少的凉山，燃料问题已经变得开始严重。在凉山地区有孤独的房子，但大多还是聚族而居，一般也就三五家、十多家，最多几十家就成了一座村落。这些村子和汉人村子又不相同，这里面绝对没有商店，房屋彼此间距离要大得多，有时散得很开，最远的两座房子可以相隔两三里。这里也没有正式的街道，都是人走出来的路，至于用石板铺成的街，没有见过。扫把在宜区是一件找不到的东西，衣服一年到头也难得洗，唯一干净一次的机会是在外行走劳作的时候雨淋下来，多少就算清洗一番。我们在宜区行走的时候，也跟随失去了洗脸的习惯。宜区男子皆在头部前面右额之上留着一片方块的头发，长约三四寸，不能剪不能剃，长到一定程度结成一个小辫子。这处的头发称为天菩萨，被其认为是全身最为尊贵的地方，不容他人乱摸，万一误摸必致勃然大怒。这是我们进入宜区必要了解的一个风俗。天菩萨以外，头上其余部分头发剃光，也有的只将下面一圈剃去，妇女则是结成辫子绕盘在头上。在装饰方面，无论男女都爱戴，男子穿左耳，女子两耳皆穿，戴一个耳饰，一般是蜜蜡珠，此外还有银链子、耳环。无论如何，女性多少非戴一点贵重的耳饰不可。至于男子，有时候就在左耳上穿一根黑线或者一个竹棍了事。而女子身上还能见到银镯和戒指。彝族是一个古朴的民族，据说古时因藏彝走廊从北方迁徙而来，因为战争被迫迁徙到更加封闭的深山里，但他们筚路蓝缕，在原始森林中开垦出自己的家园，根据动植物相关的节律创造属于凉山的物候律，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宗教、社会制度，保留了众多的神秘习俗。早期的凉山彝族本是游猎民族，最后才逐渐转为农耕。他们能歌善舞，每逢传统节日便以歌声和舞姿庆祝。彝族音乐低沉哀凉，源于彝族的幽山和神秘，也呈现出一种精神家园的荒漠感。而彝族火把节又体现出他们的血性，承载了他们的热情和奔放。只要火种不熄灭，彝族的文化就能繁衍发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

0: 纪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安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

0: 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2: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3: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4: 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儿，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他们为食、靠他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

0: 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时常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对于感情的态度，或是不舍，或是放手，或是藏在心底的爱恋，或是辗转纠结之后终于决定一个人远行。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在今天的所有歌曲当中，你都会听到歌手对于爱的表达和对爱情的态度，它可能是和你恋情的整个过程，从开始心动到尝试在一起，到热恋之中，再到也许无奈的分离。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到那首属于你的恋爱主题曲。第一首歌曲从名字开始就透出了那些点点情愫，好像你充满了我的世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段心伤的经历。喜欢坐在汽车上看着城市当中飞驰而过忙碌的影子，来到一起曾经娱乐的地方，看到曾经一块抚摸的玩具，那熟悉的十字路口，熟悉的店面，熟悉的环境，使自己沉陷在回忆当中无法自拔。站在街头回眸远方，喧嚣的闹市因为没有你好像没有了生气。当第一次说了山盟海誓，都当作海枯石烂的言语深藏心底，表面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还记得和你一块赏月，一块品茶，一块共度的每一天，可生命总是那么的阴差阳错，好像开玩笑一般一笑而过，再也没有交集。只要想到这些，忽然泪水就模糊了视线，那些过往都在对方的世界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深知我们已经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就好像昙花一现的花朵一般消失得了无踪影。相爱的人终究还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也许已经成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来自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我来说，李荣浩是那种创作能力如此的旺盛，而歌曲的质量也都属上乘的歌手，甚至于他的歌曲可以不用试听直接下载，也从来没有失望过。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一句话，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KTV 必点的苦情歌曲。易家扬的词配上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时时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情人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只能自己反复回味。副歌层层推进，朗朗上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眼前马上有了画面感，回忆起了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那些不可挽留的人和事都在眼前。旋律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

10年后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我曾经经常问自己。30多岁的我是否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有没有成为想象中那样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女强人呢？如今想到年轻时的自己，却觉得遥不可及。这距离不是一个10年可以弥补的。很多事情如果有机会，你还会选择重新来过吗？最好的选择应该是立足当下，再问一问10年之后我会在哪里。来自薛凯琪，给10年后的我。等

你心目当中的摇滚是什么样子的？在很多年前，摇滚还没有这样的包容性的时候，旅行团乐队的相对温柔和清新的风格被视为乐队中的异类，让人感觉不够摇滚。可摇滚到底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旅行团主唱孔一禅的一句话，摇滚精神除了直率，还应该包括独立的思考。是呀，摇滚不是形式，而是一种态度。更何况旅行团乐队的歌曲当中也有热烈昂扬的摇滚歌曲，值得你放下偏见，认真的听一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旅行团，《阳光照进回忆里》。

歌曲以钢琴作为基调，旋律舒缓低沉，字里行间徐徐诉说着主人公们热烈爱过却不得不选择分手的无奈。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爱过不悔，体面分手的内心独白展现得淋漓尽致，来自于余文文《体面》。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感情气象站。说到情歌，不得不提的一位应该就是薛之谦吧。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场景，开车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放到了这首歌，哀婉幽怨，缠缠绵绵，好像一场爱恨纠葛的大戏正在上演。从2015年开始，薛之谦升级成为了制作人，他说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能成为一名绅士。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样的歌词其实不仅是在说爱情，在我看来其实也在说大家的面具人生。很多时候在感情里，我们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他人面前表演，试图隐藏本性，带着各式各样的面具穿梭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场景当中。然而不要忘记，戴面具必须是有意识的行为，因为久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累。每一个人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骗别人，但最难的不就是骗自己吗？演员的歌词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一些人在爱情当中背叛的失望来进行哀叹和讽刺，更多的是在看透人生之后对于人生本性的感叹。几句歌词，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分的演员，道尽了对某些感情和某些关系的失望。弗洛伊德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保守他内心的秘密，即使他的嘴巴保持沉默，但他的指尖却喋喋不休，甚至他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背叛他。其实感情当中付出的多与少，在乎不在乎，真的不是一场戏可以覆盖的真相。如果觉得爱得太卑微、太辛苦、太艰难，那就放手吧。来自薛之谦，演员。

后来的我们抒发对不能得到的爱情的思考与向往，对于过去爱情的甜蜜回忆感到惋惜，感到痛苦，但受伤更深的却是用情更深的自己。来自萧亚轩，后来的我们。

这是吴青峰大二时期的作品，只能说他的才华横溢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的悲天悯人，整个这张专辑都充满了悲悯，充满了沉思。很多歌曲反反复复听来之后，发现完全沉浸在编曲和词曲当中，透露着一种反乌托邦的气息，没有人听得见的歇斯底里，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消极世界，看似平和的人们却被压抑着。这种艺术性的思考真的非常的吴青峰，痛快的哀咽，来自吴青峰。

如果决绝的感情是可以被劝退的，不爱的感情是可以强扭的，那感情的世界也许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这首老歌让人听了之后有诸多的感慨，无论是爱情、亲情或者是友情，在梦醒时分的时候，总有伤心的，也有让人刻骨铭心的。歌曲时刻在提醒我们，人生应该豁达一些，有些人你永远也不必等。是呀，错的人不等，对的人陪伴。光阴短暂，梦醒时分，去梦就醒，也许才能活出人间清醒。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好像所有和青春有关的故事都发生在夏天。那些男孩教会我的成长，那些女孩教会我的爱，就这样一张课桌的距离，却包含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那个争分夺秒在电视机之前看偶像剧的小女孩，那个因为一首歌、一封信、一个眼神而辗转难眠的男孩，终究还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平凡的大人。当我们再次听起那些青春的主题曲，回首那时的感情，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来自胡夏，夏至未至，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

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

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0: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夏天的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

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